0: 国汉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楼下被设置为严管街，有时候亲戚朋友串门找不到位置，会停靠到路边等待其他车辆挪走，在等待过程中会收到12123发来的短信。既然是严管街，住户又比较密集，找不到车位，临时停靠在路边，能否先发一个告知驶离的短信，在规定时间内没有驶离再罚款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为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请您按规定停放车辆。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健康路与深化街的交汇处红绿灯建议改成一个直行一个左转，两个都是直行的标志，等到放学的时间点容易堵车。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情况已与相关部门进行研判分析，该点位周边车流较大，同时港区周边有多个公交站点，道路情况不满足信号灯单向分开放。
1: 8: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集的直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还是文琪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2级。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
1: 拥堵1.65公里，缓行71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37米。圆心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226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的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消除医药购销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啊，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展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呢，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这个咱就说哈，你能不能在这些窗口里面，别光只有这个特别隐身的关闭键啊，也有这个举报反馈键啊，你有这个举报反馈键，然后这个举报呢，那个链接呢，直接就回馈反馈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哪个 APP 被反馈、被投诉最多了。打个比方，我这边一看啊，弹出一个广告，有弹窗广告啊，或者有高灵敏度广告，我再点击反馈或者点击投诉，然后这个投诉的这个消息呢，直接就反馈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这边终端，你是不是立马就知道了？这你这还得寻查啥呢？我不知道这个技术手段能不能做到啊，这是我个人意向，好吧？我个人意向，这个技术手段方面能不能做到，咱不太知道。但是你这你现在确实广告太多了，我现在打开 APP 啊，各种什么618的广告啊，各种促销广告啊，太多了。这咱说句实话，你这真有点啥要紧的事儿。你打个比方，我儿子电话手表，我这想要给我儿子打个电话，一打开先看广告，看完广告再给我儿子打电话，那有啥事儿来不及了，多着急呀。全国多地高考于6月9号结束，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呢，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海南、山西、山东、重庆等地公布高考成绩，6月25号发布。近日啊，有网友发现微信新版朋友圈主页右上角出现了放大镜的图标，为了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提供了新的搜索入口。腾讯客服回应说，朋友圈搜索功能在新版中进行了布局优化，朋友圈主页右上角放大镜图标为朋友圈搜索入口。太好了，你终于有搜索的了。这个因为我的朋友圈说实话哈，这个个人的基本很少发了，它主要用来记录我的工作了啊，那这样的话，经常写总结，我需要查找哪年几月份我这个朋友圈发什么了，我根据它来写我的总结。

刚才咱们说到了 APP 的弹窗乱象啊，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停车场，你在扫码缴费的时候会先弹广告哈。来啊，离开停车场时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时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有没有过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啊？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啊，停车缴费如同闯关啊。他说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的广告，确认按钮

缴费按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就调转到了别的软件，本来是图省事儿，现在却要提防各种各样的套路。那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隐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待倒计时，还有不少是假按钮，轻点就跳转了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呐。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确实是不少。您比如说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是被扣了一笔费用，对吧？广西的李先生也说，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有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扫码之后就有一个领优惠券的页面，点进去之后也不知道注册了啥玩意儿，反正就扣了啊。很多啊，那么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弹窗广告必须清晰地标明广告字样与关闭标志，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也分析认为，此类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啊。在扫码环节、支付环节强制诱导车主关注公众号或者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对此必须依法整治。哎，你这种方式突然间让我想起了有些饭店了呢啊！除了这个停车场，还有一些饭店，朋友们经历过没有？就是你可以扫码点餐，但你扫码之后你需要先关注。哎，这个就很恶心啊！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啊，这个针对在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啊，很多地方包括上海呀、成都啊，也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啊，不允许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车耗时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说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呢 ，APP 或小程序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一步的发布啊。你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我真的是，就是手机本来是为了方便大家的，结果现在手机早给我们弄得一点儿都不方便。

来，我们看啊，6月8号，有网友说啊，在山西运城万荣济王庙景区内，有游客和工作人员在古建筑内区域内违规抽烟啊，质疑景区管理不严。那么9号，景区称已对涉事工作人员通报批评。据了解啊，该济王庙为北宋建筑，距今至少1000年的历史了，建筑主体为木质结构，所以景区内是全域严禁吸烟啊，容易引发火灾。结果工作人员啊带头吸烟。行吧，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啊。6月9号，河南网信安阳辟谣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的费用。此前有报道说，这个他们在录制的时候收取当地什么什么多少钱的费用啥的啊，人家给辟谣了，并没有啊。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了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啊，这个船啥样不知道了，巨无霸一样是不是？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3%。学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军校招生啊。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了4亿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来看一下本时段路面的交通情况。延吉街北向南梨花路附近拥堵172米，缓行45米。中环路北向南拥堵299米。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啊，这个是拥堵209米。徐子街南向北从大禹路到新北路拥堵109米，缓行254米。海兰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缓行123米。梨花路西向东延吉街附近缓行126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附近拥堵847米，缓行474米。光华路东向西从曙光胡同到从柳街缓行142米。延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延南路缓行100米。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我们明天再见。

0: 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
5: 如果班
4: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1: 听你想唱的，
7: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9: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10: 状态也好，
5: 是，开始不要受天气的影响了呢。
11: 嗯，就证明这个人就没什么太多烦恼了吧。
10: 天好，我心情就好。
5: 也有可能是烦恼太多，今天的心情就靠天气来决定吧。
11: 好，都行啊，怎么都行啊，无论有什么样的这个心情状态，它都是情绪的一种嘛，对不对？
5: 是，日子总要过，就高高兴兴的过。
11: 来吧，
5: 那就唱着歌过。
11: 唱着歌过，听着歌过也行。
5: 行。
11: 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来自于好妹妹的一首歌，叫做《谈笑一生》。

0: 上半段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肖战。一提到肖战，我想到了就是那种《红海七秒》还是几秒的一个记忆。
1: 嗯，
0: 就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就是销声匿迹的一段时间，可以这么讲。他第一次这个公开亮相之后，
1: 嗯，
0: 他都不知道他的有很多的这些粉丝啊，
1: 嗯，
0: 就是期待他能够在这个场合当中亮相，
1: 嗯，
0: 偷偷的来到了会场，大家就是看到他
1: 拿起了红色荧光棒，
0: 哎，我的天，就是红海七秒，就是让人很多人就看完之后都会有一种什么热泪盈眶的感觉，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呀，来吧啊，就觉得可能是这个人是值得的，来吧听一下这首歌啊，叫做《我们曾经在一起》，稍后回来。

岛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

0: 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
1: 是的，
0: 下半段马上听到的第一首歌，来分享单依纯的一首歌《萤火虫》。但是，哎呀，算了，别讲那么多但是了，听歌，听歌。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

0: 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当中的延吉至青岛的新航线哈，这是一条新的航线，我们来了解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了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南航呢计划从7月2号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的航班，以高效运力去保障两地的游客便捷的往来。那这次新增的航班采用空客32N机型直飞，班期是每周二、周四，其中的 CZ6275 航班每天17:25从延吉机场起飞，19:40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CZ6276 航班在当天20:45从到了，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 APP 或者是客服热线查询，去查询一下具体的余票的信息。其实这趟航班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在哪里呢？是17:25它是从延吉，我们延吉起飞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不会影响白天的工作了，哎，就省一天假期，是不是？我有时候就喜欢找这样的这个时间段的航班呢。但是大家如果说想要预定这样的航班的话，得提前了哈。有的时候你看，哎，这个时间这抢的人还挺多，像我这样想法的人也很多，大家就抢机票，真是需要抢的哦。接下来是长白山宝藏村落拿下了 FAO 全球示范村的席位。那什么是 FAO 呢？就是近日啊，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公布，哎，这个就是 FAO 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的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了 FAO 示范村的名单，其中吉林省4个村庄上榜，延边州的安图县头山村成功入围了，并且被纳入了 FAO 粮农博物馆和网络体系哈。我看一下这个示范村 FAO 示范村的名单哈。还有这个是我们省是有这个抚松县仙人桥镇这个皇家矮子村哈，矮子村，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安图县二道白河的奶头山村了。那 FAO 示范村呢，是联合国粮食组织为了庆祝成立80周年发起的一个专项认定项目，旨在表彰在自然遗产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传统饮食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教育和旅游融合发展，以及通过创新科学或数字化方案去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等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的特色乡村哈。安图县头山村呢是位于长白山腹地，那这个村呢是依托了冰雪经济还有温泉度假民俗体验和林下经济，通过村企合作打造的精品民宿集群，建成了全域全季旅游生态体系，成功的从空心村转型为了长白山第一村，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经济突破了400万元。接下来我们再来跟着央视打卡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大家有没有去过呀？美丽中国风光无限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地讲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那么6月初呢，央视新闻联播美丽中国行带领观众走进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领略了大美中国的生态。

才华卷。接下来就带大家逛一逛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吧。是在珲春素有虎豹之乡的美誉，这里的东北虎豹的生态资源是得天独厚，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呢，也正是这座城市和虎豹文化深度链接的纽带，让千万级别的展陈标本绽放出魅力珲春的光彩。自开馆以来呢，该馆也是火爆出圈，成为珲春又一热门的打卡地。各地的游客和珲春市民也是纷纷走进这里，近距离地感受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的魅力。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是有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非常的大哈，集东北虎豹科普教育啊，还有国际学术研究交流、生态旅游体验等等功能于一体的，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科普宣教基地。它不仅是一个公园，同时它也是科普宣教基地。那么进入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的自然展厅，东北虎还有东北豹等等珍稀动物这样的标本也是栩栩如生。像电子沙盘区，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观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捕捉到的野生动物珍贵画面，还有百兽共生、百鸟争鸣的长白山脉实景造型景观，营造出了原始温带真阔叶混交林的真实意境，也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市民大开眼界，也纷纷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雄壮。在艺术互动厅，把自己创作的野生动物投入大屏，在 XR 体验空间和史前恐龙等等零距离互动。那么该馆也是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厅，还有 XR 体验空间，也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数字体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生态文旅爱好者。所以说到这儿哈，就是咱们以前可能我也去过这个虎园儿。其实进去就是看动物，然后坐那个小巴，然后就开到这个动物园里面，这个虎啊在你旁边走来走去的哈，那种身临其境。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虎园、虎豹园哈，都是动物园，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则是有很多不同，它开放了很多艺术互动厅，还有就是那种 XR 体验空间，也是真的是很有那个科技感，让你就是非常全方位的立体的去感受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自然的科学知识。带孩子来就不光是跟这个看看老虎，以前就是看看老虎，这次呢是受了教育了，也是学习到了。

微风轻拂龙井市三河镇，坐落在 G331吉林段古树咖啡驿站的11株大叶黄杨古树枝，也是苍劲姿态非常挺拔。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一边细心地擦拭着古树的标识牌，一边将周边的杂物清理干净。志愿者告诉记者说，根系呢是养护的关键，要把基础工作做扎实。目前16位志愿者分两批轮班值守，每周召开例会复盘管护工作，以精细化管护为古树生长保驾护航。他们还经常为前来打卡的游客讲述大叶黄杨古树的生长故事，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还有吉林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中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的相关规定，化身古树保护的宣传员和引导员，用通俗的话语传递古树保护法规，引导游客文明观赏。以志愿力量为纽带，龙井市三河镇构建起了基层主导还有多部门联动专业管护的立体化古树保护体系，为11株古树树龄79至81年的大叶黄杨古树筑牢全方位的守护屏障。当地打造起三河边境派出所、三河镇人民武装部等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用技术的手段精准赋能，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凝聚起古树保护的强大合力。在日常管护上，巡护员坚持每周2次去开展常态化的巡护。他呢翻出了清晨巡护时拍下的照片，向记者介绍说，我们会很细致地观察古树的枯枝断枝还有周边土质等状况，以初步观察及时上报为原则，做好日常的监测，一旦发现生长异常，便按流程逐级上报，由龙井市林业局还有专业的养护团队第一时间介入处置，让科学管护贯穿古树的保护全过程。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告诉记者说，全镇呢有69名管护人员分工协作，有9名领长制的巡护员和60名生态护林员各司其职，监护片区的这个管护和边境线防火等多重任务，将古树保护的责任落到实处。他说呢，将会始终把古树保护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化还有规范化的学措，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精心的呵护。这里呢，古树咖啡驿站游人如织，各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纷纷驻足拍照留念。来自珲春的游客专程驱车前来参观，难掩兴奋之情。这些枝干也是藏着80年的时光沉淀呢，特别的有历史厚重感，是这片边境土地变迁的鲜活的见证者。参观完驿站的民俗文化展厅，也是了解到了当地的红色历史和古树保护的点滴举措之后，他更是赞不绝口。能看得出来，这里的古树被保护得特别用心。从志愿者的讲解到专业的管护，再到完善的保护设施，处处都能感受到对生态的珍视。这儿呢，既有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又有深厚的红色人文底蕴，也兼具了自然价值和教育意义，是难得的好去处。一株古树，一方风景，一份坚守。龙井市三河镇呢，以法治为基，以志愿为义，将古树保护和生态旅游、红色文化深度融合，让古树咖啡驿站的11株大叶黄杨成为边境生态保护的鲜活样本。如今呢，这11株古树长势良好，在全方位的精心守护下，焕发着勃勃生机，成为 G331吉林段一段亮丽的绿色风景线。其实现在越来越人性化了，以前就是可能去公园啊或者看这些古树的时候，可能最多旁边有一些围栏，但是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真是过来看一眼古树了，其实想和古树一起坐一坐，甚至有的时候想和古树聊聊天，就像我说，就是想说心里话的时候想找一个树洞，真的是想和树去感受那种自然和人文的
那种交流磁场的一个交流，想多待一会儿没有坐的地方，我觉得把它造成了一个咖啡驿站，真是坐到心里去了。

接下来讲讲合隆市光东村，是我们延边州的红色景点。我们来介绍一下合隆市的光东村。2015年7月16号是光东村村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呢，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光东村，沿着田埂步入稻田，查看水稻的长势，同正在进行田间管理的村民还有农技人员交流，叮嘱他们细化增产这样的技术措施，争取秋粮丰收。那么之后呢，习近平走进村民李龙直的家里，了解了一家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他呢盘腿而坐，同村民们亲切的交谈，也实地的了解乡亲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为这片土地的发展注入了温暖而强劲的动力。光东村呢，是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村。上世纪20年代，这儿的群众呢，也是积极投身反帝斗争，成立了反帝同盟会、复旧会，还有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东满特支领导的红五月斗争当中，光东村的百姓会同海兰江两岸的农民袭击了头道沟的日本分领事馆，用热血和坚守捍卫家园。据考证呢，村内先后有22名革命烈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红色基因早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村庄的血脉当中。如今的光东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气嘱托还有红色精神的引领下，走出了一条特色振兴之路，依托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朝鲜族民族优势，大力发展有机水稻种植和乡村旅游，成立大米专业农场。其中呢，有机大米面积是40公顷，绿色大米面积是95公顷，共计135公顷，参与生产经营的农户76户被国家环保部授予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立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同时呢，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目前有农家旅馆75户，可以同时接纳300多名游客。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

0: 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是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宇，《当时》。时光匆匆走远，再回望曾经的人和事，几多遗憾，几多怀念都涌上心头。一曲《当时》，带你重回旧时光，回味那些定格在岁月里的点滴过往。

只捡起老地方，这首歌让我们仿佛回到记忆里的专属角落。岁月匆匆，人世辗转，没有心底的牵挂未曾改变。而这首歌温柔讲述着对于过往与惦念，每一帧旋律都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情故事。

这一首来自于清田空灵的孟庭苇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你听海是不是在笑》。这首歌满是海边独有的诗意和怅然，海声浪浪，似在低语，似在浅笑，把心底难解的心事、淡淡的情愫融入海天之间，静静聆听，让我们感受这份温柔又略带怅惘的旧日旋律。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声音上来自于白雪的《久别的人》。久别重逢或是遥遥相望，世间最动人的莫过于一份绵长牵挂。朴实真挚的歌声唱尽离别后的思念和期盼，也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经典之声。

萧亚轩，错的人。旋律舒心舒缓又走心，也唱出了情爱里的无奈和心酸，引人共鸣，感受爱而不得进退两难的心境，被歌声诠释的

真实。身处2004年华语乐坛佳作云集、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这首《真实》脱颖而出。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直白唱出内心最本真的情绪，不伪装，不掩饰，用歌声直面心事，也成为当年传唱度极高的热。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결

0: 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天不不，
6: 没有蒙蒙太奇。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上午好，上午的11:03，欢迎大家来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难得的啊，我们结束了这个绵绵的阴雨期。不过呢，我看了眼天气预报啊，这两天还是会下雨的，只不过今天上午的这个天气还是蛮不错的。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哎呀，今天上午看到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心情很好啊。果然呢，就是人还是要经常的这个晒太阳。不知道为什么，就北方好像是因为最近那个强对流的天气嘛，我们北方都进入这个梅雨季了，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提醒大家啊，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天冷的话呢，得记得加衣服，然后出门的时候随行最好是带一把雨伞。我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去买菜，去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的，结果买完菜出来就开始阴云密布，下上雨了。等我再进上屋里的时候啊，然后发现这个雨已经停了。所以说最近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情况。那目前呢是在新兴街南向北有21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滨河路东向西沿虹桥附近有25米的拥堵，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呢，记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绕行。光华路东向西曙光胡同附近的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天池路西向东还有光华路西向东，那这两个路段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啊，注意行车距离，还有注意要避让行人啊，那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生活家，给大家带来一些有关于最近吃的一些水果的一些小知识啊。生活里面我觉得大家都少不了，哎，每天就是吃水果补充维生素。那现在呢正是吃荔枝的好时节，我看这个超市里面呀，还有这个旁边的这些水果店啊，就很多荔枝都已经上市了。那各种各样的这个荔枝啊，其实每年我感觉荔枝都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品种上市，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且有很多呢是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就吃到现在的这些品种。那今天呢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如果是您最近需要有购买荔枝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凭借着这份指南去更好的挑选荔枝。那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排名吧，当然这个排名呢是仅代表我个人心里的这个小小的排名啊。那倒数第一名啊，也不能说倒数第一名，就是从10个荔枝品种里面选出来的第10名，那就是槐枝啊。这个是一个比较老派的荔枝口味，它胜在一个比较耐吃，它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味道。其实很多荔枝的老产区呢都有种植，它的味道是一种非常质朴朴实的老荔枝的味道。这样听起来，那黑夜荔枝呢特点就是荔枝的这个香味特别的足，那吃起来呢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种很浓的传统果香，而且它非常的甜，它不是那种清

清爽爽的甜，而是比较重、成熟，带点老派水果的啊那种甜啊。但是它的这个核啊，这个核也是比一般的要大，果肉的比例不好，口感呢没有桂花味那么脆，也没有糯米糍那么滑，所以说呢比较适合，就如果说各位朋友比较喜欢那种浓郁的荔枝香味的人啊，但是按照这个肉多核少口感高级的标准来判断的话呢，它就会比较处于劣势一点。而且这个黑夜荔枝呢，它的这个果皮要稍稍颜色更深一点，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槐枝荔枝啊，它的这个果皮呢要稍稍的浅色一点啊，所以说还是挺好分辨的。那第八名呢就是白蜡，它是一个比较清甜型的选手，那早熟，但是呢它的这个层次啊却比较弱。那白蜡呢是上市比较早的一个品种啊，每年也是。那它的优点呢就是清爽啊，清甜，上市的时间早，所以就是荔枝季节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白蜡就会给人一种夏天到了的感觉，水分充足，甜度也很好。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风味的层次不是很突出，香味呢也没有桂味那么有特点啊，果肉的厚度也没有糯米糍那么厚实，就是说它很好吃，但是呢它没有很特别的这种个性，就是比较水润。那这个比较适合刚上市的朋友啊尝尝鲜。但是现在呢所有的荔枝其实基本都已经在上市的季节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呢，白蜡就给人稍稍有一点啊，怎么说来着那个词儿，寡淡是吧。经常看那个脱口秀的朋友啊，看这喜人奇妙夜的朋友们应该就能想到这个词儿啊。那第七名啊，那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到是什么呢？啊，那就是白糖素啊，它比较甜的直接。那其实它的这个名字就比较直白，那吃起来就是比较甜啊。它的果肉呢也很脆，味道呢主要是比较清甜，在早熟的荔枝中呢比较受人欢迎。那大家吃荔枝的话呢，基本都是吃这口甜的，对吧？那它的优点呢是甜味来的比较快。那确实，它的名字里面就带白糖二字。想必是非常非常的甜了，入口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特别是对于喜欢吃那种纯甜口的人来说。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香味也是啊比较单一，和这个白蜡有点相似，吃多了呢你就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腻，缺少一点点的回味。它就像是荔枝里面的甜妹啊，第一口很甜，但是呢它不一定是最耐嚼的，所以说呢非常适合那种喜欢吃纯粹的甜味的人。而且它的汁水是特别足的，果肉也比较爽脆，它的这个大小呢就是稍稍我感觉啊，我个人看起来是要稍稍小一点的，所以说呢入口是比较讨喜的，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早熟的品种啊。大家这样看起来的话，是不是早熟的荔枝就是口感都会比较单一，但是也非常适合夏天了。第六名啊，这个我说到的话大家肯定每个人都吃过，那就是妃子笑。那是市场流量最大的，而且呢它有一种比较酸一点的这个就是果的这种口感啊，酸甜感我觉得它是最明显的。因为妃子笑是大家一个比较熟悉的荔枝，个头也比较容易买到，体积比较大，果肉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冷藏之后来吃啊，非常的解暑。缺点呢就是各地的这种成熟度啊都不一样，有的这个让这一款荔枝啊真的是成为了我们市场上知名度最高的一款荔枝了。第五名啊，是一个近年来我认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荔枝的品种啊，叫做这个岭峰糯啊，它是那个糯米糍的那种稳重升级的那种感觉。那岭峰糯呢，它最近几年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是来自东莞大岭山的一个品种啊。那据资料记载呢，它的这个果实是比较大的，口感呢也是比较柔软甜美的，还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而且呢不容易裂果，产量也是非常的高啊。作为近几年来培育出来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呢，它真是集合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点。它的口感呢比一般早熟的品种呢更加细腻，甜度呢也要更加的深一些，带有那种糯米糍一样软糯的感觉。它的优点呢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的均衡，像肉厚呀，比较甜香耐放。缺点呢是知名度还比不上糯米糍和桂味。
但是呢，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我本人是没有吃过这款荔枝的，有谁知道怎么能买到这款荔枝呢？其实，每年来说，荔枝这个品种太多了，然后大家基本都会挑着那种大家已知的那种啊，之前吃过的那些荔枝，然后像这个领风诺呀，它基本是在广东那边比较多一点啊，我感觉流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还得一阵儿啊，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在我们的市面上看到这款荔枝呢？第四名啊，那刚刚说提到第五名都已经那么好吃了，那么均衡了，那第四名岂不是更好吃呢？那第四名呢，就是仙进凤啊，它是晚熟蜜香型，就是你吃起来很有高级感的荔枝。那仙进凤呢，它是迟熟荔枝的一种啊。那这个增城农业这个资料上来说，它的这个果实是比较大的，果肉也非常的厚，有那种蜜香味儿，味道也是非常的清甜，裂果也很少，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它的口感呢，就是像那种蜜香甜啊，它是不同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啊，像那种白糖素一样啊，它是直接的那种甜，而是更加温润啊，比较有鱼味儿的那种甜。果肉呢也是非常的厚实，水分也是充足，吃起来呢有那种成熟水果的饱满的感觉。不过缺点呢就是上市的时间实在是比较晚，价格呢也比较高。如果说您想吃到状态最好的仙进凤，那就要看场地呀、产地还有采摘的这个成熟度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呢，确实是要特意去选购购买一下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啊，因为它品质出众，所以说呢，它这个再加上上市的时间比较晚，那本来呢就不是这个荔枝整体上市的这个时节，物以稀为贵，再加上品质又很好，所以呢，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第三名就要说到我们大名鼎鼎的桂味了，那真的是自带那种清甜的花香，荔枝里面的那种气质派啊。桂味我是觉得可以排在比较前面的，不光是因为它比较甜，而且呢它比较有辨识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那种淡淡的桂花香味。那入口呢是比较清甜的，果肉非常脆，而且果汁是不会乱喷的，吃起来很干净。这个是我对它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桂味荔枝吃起来是我觉得最干净的一款荔枝啊，而且它的这个非常高级，你吃起来就不像那种普通的荔枝，它会那种有那种纯甜感，它是有那种淡淡的香气的，是那种甜而不腻的，所以说呢，你越吃越清爽。缺点呢就是如果说你买到这个核比较大的啊，或者是说它这个成熟度不够的，那你的体验感呢就会大打折扣啊。但是呢，我确实是在这个广西一带吃到过比较好吃的这种桂味荔枝，所以说呢，它在我心里面真的是 top 级别的。那另外呢，这个桂味它不是那种爆汁型的，那喜欢汁水比较多的人可能会更喜欢糯米糍这个口感多一点点啊。但是我其实是喜欢就是这种汁水比较普通，大小多少的啊。我觉得吃荔枝，每年吃荔枝这个阻碍我最大的这个困难就是剥荔枝的时候那个汁水啊就会弄得满手都是，然后还会喷溅的到处都是，所以吃起来感觉特别的脏啊。每次吃起来感觉特别麻烦啊，感觉手上胶粘。但是呢，这个桂味荔枝就是很好的避免了这一点，再加上它这个独特的香气和这个果香，那在这个广东啊，还有广西一带的这个朋友之中呢，也是广受欢迎啊。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桂味荔枝它甚至都出不了省，是吧？所以运到我们这边的话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之前都是那个朋友给我代购的，就那个桂味荔枝，然后下来了之后，然后他们马上他就采摘下来，然后给我寄过来，然后发的那个顺丰的那个冷链。我第一次吃海南那边的荔枝也是，就是那个海南有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那个荔枝啊，就是那个好像叫什么荔枝王嘛那个品种。然后当时也是海南那边先下来啊，那是前几年的事儿，前几年咱们这边那个荔枝王还不咋有呢。但我今年看这个超市里面就已经其实有很大很大的那个荔枝了。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我没有，它甚至都没有上榜啊，我就觉得它整体。吃起来就是，它的这个肉是比较厚的，因为它个儿大嘛，所以你吃起来的话呢，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扎实。但是你要整体来说的话呢，口感特别的单一啊，而且是因为当时我吃的是直接寄过来的，有一些这个荔枝的成熟度还不太一样，所以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大打折扣的啊。再来给到第二名，那就是这个冰力啊，它是一个新进的高。

的选手，那他是这个比较嫩滑，蜜香也是非常的突出。它是一个近几年很火，也是高端荔枝中的一种啊。这个宾利呢，它这个果肉是晶莹剔透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甜的，属于那种甜而不腻、嫩滑可口，而且呢，它还带着非常浓重的蜜香的那种味道，而且果核非常非常的小，果肉非常非常的厚啊，真的是集所有荔枝的优点于一身了。它的味道很好，甜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不腻人啊！经常吃荔枝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荔枝想要让人日啖荔枝300颗的话，那确实是这个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太甜啊，或者是就是说它整体的口味比较单一，你吃几个之后就容易腻住。但是啊，我刚刚推荐的这个宾利可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吃起来不腻人，而且它果肉非常的细腻，没有那种比较粗的纤维感啊，蜜香味呢也是非常的浓郁，吃起来呢就像荔枝里面的那种甜品款啊。那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也是稍稍有一点点高的，市场上呢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一个新品种嘛也是可以理解，买到真正成熟度好的宾利是非常非常容易让人记住的。这是我今年夏天准备尝试的一款荔枝啊，这是也是稍稍做了一些资料的，在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啊。在我心里 top one 的是谁呢？想必大家哎已经有了结果了。那我刚刚其实反复的已经提到了，甚至用很多荔枝来和它对比了。那在我心里啊，我觉得排名第一的荔枝肯定是糯米糍了，因为它这个肉厚爆汁儿，而且它是最符合就是大众想象的那种好荔枝。虽然我非常喜欢吃桂味啊，我也非常讨厌荔枝把手弄脏，但是如果是糯米糍的话，我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一点的。而且糯米糍排第一的话，我想很多朋友的话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共鸣吧，因为它的这个口感是最接近人们心中对于好荔枝的想象的。那果大啊，这个核小，肉厚汁多，而且呢浓甜，这个是公认的好吃。它的口感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软滑的类型，咬一口呢有非常丰富的汁水，甜度也非常的高，有一种接近那种糯糯的感觉，要不然为什么叫糯米糍呢，是吧？和桂味相比呢，稍稍少了一点花香啊，但是多了一点爆汁和这个满足感。那和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白糖素相比，那它的甜度呢也是要更高一点，和妃子笑相比呢更接近这种成熟完全体的这种荔枝。那妃子笑就是实在是买不好的话真是有一点酸。那缺点呢就是它非常的娇气啊，非常容易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像这个裂果掉果的现象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价格也会随之变化。其实最好的这个方法也就是去两广一带啊，现在吃，我朋友现在在那个广西，然后他跟我讲说那个最近啊广西水果真的是太多了，现在陆续都是特别多，尤其像这个榴莲呀荔枝啊最近太多了，他说都已经吃到不想吃了。我这朋友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他已经由此感慨了，那想必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两广一带的这个水果。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吃到最正宗最好吃熟度最佳的这个糯米糍，其实我还是推荐去本地吃啊，因为寄过来的话多少这个风味啊都会有一些受损。所以说呢，如果说哎您是这个比较注重口味的这种老饕，那么你可以啊趁着现在这个季节立刻奔赴两广地带啊，去感受这个水果的美好。那一句话总结下来呢，就是如果说您比较喜欢这种清甜的花香呢，就选桂味荔枝。那如果说喜欢肉厚爆汁的，就去吃这个糯米糍啊。那如果说比较喜欢这种蜜香嫩滑的，那就去选宾利。那喜欢早上是清甜清爽的，有一点点酸感的这种酸甜相交的，就选妃子笑。那喜欢比较这种甜的直接的呢，就直接吃我们的这个白糖素。不过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啊，那荔枝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它的糖分也是非常的不低啊，那别一次性坐下来你就吃个这个半盆儿。如果说想吃的舒服呢，建议还是说少量啊。如果说这个正好夏天了嘛，冰镇了之后吃呢，也会口感更加的好，也不容易腻。那这个也有这个说什么市里面说这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过最近也是看了一些网络上面的这个辟谣啊，说是那个大致意思就是说广东人的那个方言啊，就是说这个吃荔枝会上火啊。
然后和这个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这个谐音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呢，吃荔枝啊，真的是会上火的啊。再加上如果说您本身身体上可能稍稍有一点这个基础性的这个疾病啊，像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吃的时候还是千万要注意。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这一期荔枝的小小测评还有选购指南能给你的夏天带来一丝甜味儿啊，也希望大家在吃荔枝的时候能够选好荔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
1: 热的。但是我们今天吧，他就来这个长春，我家在长春，他家。
0: 这个你别说这个那啥呀，说一说这个，我那个快手那头嘎嘎报警啊，就不让说病啊。你就是我知道了，已经说完了，你咱就接着说这事儿就得了啊。
1: 然后今天吧，就是选两个大夫，然后我的意思是，你看用哪个？然后孩子吧，就以为说刚生了一个孩子，刚满月，他妈是搁家看孩子。但是他爹没来，他公公也没来。就是年纪大，
0: 事儿确实是，当众讲那惹人不高兴也犯不上啊。
1: 嗯呐，完我就，哎呀，我就给人家花六七百了，就是上下的都花一千多了。完了我就觉得你说，完来到我家我又给做五菜一汤，我就觉得哎呀妈呀。我好像有点过分，有点过于太过分了，就是
0: 对你这个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是个好人，是对。但是在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你不能多参言，因为你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执行者，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对吧？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那个人家两口子都在，人两口也都成人了，人都生孩子了，那当年你俩商量定去呗，对吧？你说是不是？咱们你说，如果说问了，说老姨啊，那个你是啥观点？你就说，我觉得还是找一个靠谱点的大夫，岁数大点的。你瞅这个像屠户啊，是吧？对不对？像宠物医生，那就这种感觉呗。就反正你就说两句夹蝎子话是可以的。但是呢，人家也没问你，你在那块一遍一遍的让人家这个那个的话，他本身他说有病，他就心焦气躁。是吧？本身有病心焦气躁，说两句难听的话也很正常。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这点是挺好的，就是说毕竟我是一个当婆婆的，对吧？你这头那个心焦气躁，我不能跟你俩一样的，不能跟你俩吵架，这倒很正常。他现在不也挺好，各方面表现不也挺好的吗？
1: 挺好。他一直很冷静，他都没查过他这个病啥样。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跟你外甥说这个事儿，这是说你们俩去定去。对吧？因为大夫说了已经是这样了，那你们就去选去呗。你就是做介入也好，还是做这个开腹也好，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所以说您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多多少少的自以为是了，是吧？然后有点偏执了，这个考虑问题考虑的确实是好心是好心，但是考虑窄了，这不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个东西大事儿，这不像小事儿。咱这么讲，不像说今天买个红色的笔呀、还是黑色。
1: 那对。
0: 对吧？你以为你听两句话之后，你就以为你是专家了？那怎么可能呢？这事儿不对，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既然过去了就过去了，过去就得了啊。
1: 是，我就觉着我说的，哎呀，你说你为啥那么不高兴呢？你给人惹不高兴、
0: 他有病吗？他不是。
1: 那是，然后
0: 这不就是有病吗？他没病不这样吗？而且你一定不是说一遍，你说三四遍，人家一劲儿说我要做介入，你一说三四遍，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那你做手术，人做手术，你搁谁不生气呀？
1: 不是说的。

0: 我不行，因为他这个病就得是整个拿出来。
1: 人家不有，人不说有那个做介入的选择吗？
0: 是微创上里头就把那个肾上下那个管都给他掐死，然后整个就把这个肾拿出来，就是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那就人家自己做呗，人家自己做决定呗，对不对？
0: 嗯，对。然后我妹不高兴，我就当时就是、
1: 嗯、
0: 我觉着啊，那我就是说错话，
1: 肯定是
0: 我第一反应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未必是说错话了，但你的态度。啊，你态度有点、有点偏执，加上磨叽，你肯定是。
0: 啊，对对，那我磨叽了，是、我磨叽了。
1: 那行了，
0: 了
1: 这个咱们不多说了啊，就是你还有、还有其他的想法，我想问的吗？没有的话，咱们就撂电话了。那个
0: 没有了，那这就反省呗。
1: 对，确确实实，以后也是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也看情况啊。咱们都是提意见，就是事儿一出来，发现第一责任人是谁，谁做决定，谁接受结果，是吧？人家那些人做决定，咱们这个旁边帮忙就可以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对，
1: 哎，好嘞，哎，不客气，哎，好嘞，哎。铁杆小米说：“不管谁来没来，也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了，哪怕你出全款。”对。就是爹妈没来或者怎么样，人家孩子问你了，说的老姨我拿不定主意，你认为哪个好？那这个你都得说，我也不太明白，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你看看啊，就是这两个选择条，我比较喜欢哪个方案，你就说。那当然选定还得人家定，你不能一遍，他应该是说三到四遍，因为这女士的这个说话习惯，大伙儿也听过了，一遍说完之后必须再加深一遍，然后再加深一遍，加深到三到四遍。那本身那头有病，心里也难受，身上也难受，当然当捶两句很正常啊。啊，这位叫卷的朋友给我留言说，因为一个节目、一位主持人、一个团队，自己上学自己带。目前呢，跟他妈妈身边上完小学好，还是接到我这边身边来好。就是如果你确定说这个小儿子你要单独抚养的话，第一就是您要跟你爱人，就是前妻啊，不能说你爱人了，跟你前妻一定要做这个抚养权变更的这个协议啊，就是一定要有法律上的法律先行。啊，法律先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了。那个就是抚养权变更一定做完了，要不然的话以后有罗了啊。先把这个程序上走好了啊，程序上走好了，程序上走好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确定是你带了，孩子越早越好啊，不要等着什么小学毕业怎么地的啊，你这个就是这个是越早越好啊，因为各地的小学教材和初中教材都是不一样的。那个老师讲课的方法很有可能也不一样，那么他越早适应越好啊，越早适应越好啊。有的可能说，哎，咱那头上完小学吧，上完小学之后到这头上初中了，直接上初中了，换同学了，其实不一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上初中了，他可能他的性格定型了，到时候十三岁、十四岁的时候，正是那个耍驴的时候，完了整到初中，他又谁都不认识，说话你山东大汉说话和那个南京那个小家碧玉说话能一样吗？再康着，再跟同学一顿干，这个明白没有？这个千万听我的啊，千万听我的。那个孩子到十三到十四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那胶毛那相当厉害了。你那时候再往过接，你都够呛能接过来了，接完之后他都能自己往回跑了。所以说你要是想接的话，还是现在，你要是如果说不一定，那等他念完了行，如果说确定的话，越早越好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十年以后啊，中小老师就变成老先生了啊，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啊。说戴个小黑眼镜，佩戴个小礼帽啊，穿个小马褂，手上拿本书，走个四方步，老有派头了，一看就是文化人啊。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您那个在形容这些事情的时候，您可能没有考虑到我的体量问题。小黑眼镜，我能把腿给蹭坏了。戴个小礼帽，脑瓜戴不进去，小马褂穿不上啊，走道四方步倒是，肚子挺大的，不走四方步往前走不了啊。 我肯定是

戴个大眼镜子，佩戴个大礼帽子啊，穿个大马褂子，身上拿本书走四方半啊，那往大庙或者长乐宫门前一坐啊，那咱们的团队就彻底变成团伙了，我跟你说。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吃喝玩乐够，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你好，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工资一万才2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5: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0: 不要相信他们。
5: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1: 高回报，
5: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2: 老啦，
5: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3: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5: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我们是两口子的事啊，云南那边的啊，男方呢33岁，女方30岁，男方是初中毕业，女方是高中毕业，女儿是9岁，儿子6岁，女方在镇上自己借钱，说因为当时男方在工地受伤骨折，开美甲店，带两个孩子在镇上读书，男方呢离家100公里左右帮人开挖掘机，男方呢老实本分，女方对外人嘴甜，对家人话少。2024年9月份，发现女方出轨，有聊天记录和这个通话记录。男方发现出轨的时候呢，男方工地受伤，这个正是骨折的时候，当时没能力处理。男方在康复期间，女方提出离婚，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女儿跟妈妈，儿子跟爸爸。男方要求女方什么时候搬离，回娘家的时候什么离啊？女方说不可能，目前没离。男方目前离家200公里处帮着开挖掘机5个月了，月薪7000，这5个月的工资，都全部转给女方了啊。夫妻生活呢，一月一回啊。男方多要这个男方打工5个月，女方没主动联系过一次。男方联系女方，女方给一句话，就有事说事，没事就挂了啊。想问一下，男方该怎么正确的做？就这个事儿吧，就你要想离婚，你就好好的离婚；你要不想离婚，你就好好过，别在这块又要离婚又要过，你整这啥事儿啊？对吧？这种目前这种状况对你是最不利的。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说那个女方人家说了，女方说了，反正跟你俩也就这么过了，我那头有外遇你也管不着，那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拉倒啊！然后别在这块狗扯羊皮，扯的一天天的没完没了的啊！选择有选择，没有对错啊！这个你记住啊，就是。没有什么一定正确的做法，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选择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做一个选择。总之，现在这种情况对你是最不利的，对吧？你要说我就想过了，那么地吧，那跟你媳妇说一声，就接着过吧，这不反正俩孩子，那么地吧，你乐跑跑，我也不勒你了。但是钱这块我自己得攒点啊。你现在一天天的像是要离婚似的，完前一分钱自己没留下都给人家了，完之后人家还拿你都不当个驴使唤，对吧？就是你现在这种状况啊，你现在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对你最不利的啊，确确实实是对你最不利的。你到底离还是不离？要不离有个不离的样，要离有个离的样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开了7、8个小时车。
0: 跨省了，整不好都啊。
1: 跨省了，我吉林省，在黑龙江。
0: 是不是？你看这是，反正黑龙江大。
1: 他说：“我说用不用接你？”说不用。
0: 嗯。
1: 因为我家离哈尔滨嘛，还有一天就春节除夕。
0: 啊，他爸他妈这你是客他家呀？你认识你了，他爹先没，他妈就没了。
1: 然后。他爹先没的，我去了参加葬礼。
0: 嗯，
1: 然后他说他母亲去世，他没告诉我消息。
0: 嗯，
1: 后来今天嘛，我就今天晚上刚给他发信息，电话不回呀。
0: 嗯，
1: 然后我这不挺担心的嘛，我就给他们家那个电话，
0: 给他们家里打电话了。
1: 不是家里，他一个叔伯的阿哥。
0: 啊，叔伯哥。
1: 啊，我说阿哥，我说那个谁，我说
0: 今天谁咋没回来呢啊？
1: 啊，我说今天他说回咋没到家，我挺担心的。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大哥，我说那谁那个我大娘，
0: 咱别说名，别说名啊。
1: 啊，我说我大娘烧几期了。
0: 嗯，
1: 哎呀，完他说没有，那前天那老太太摆盘了呢，给虎林那个，就是虎林不是栽道子吗？
0: 啊，
1: 哎呀，
0: 干活了呢啊。
1: 啊，我说这不对呀，我说他说过年春节的时候，他说他母亲没了。
0: 嗯。
1: 他说没有，他母亲硬帮着他摆盘呢。
0: 嗯，
1: 这不就是骗子吗？
0: 嗯，
1: 后来我就没办法，挺迷茫，最后我就麻烦你，我说打到你直播间去了，我这事该怎么办？这事
0: 你这事儿，那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呀？这玩意儿，你赠与的，你这个这样吧，你问问律师吧，你咱们那个快手那个1号榜是律师，你问问他去。
1: 啊，
0: 对呀、啊，再一个我就觉得。

0: 这个厂子是你自己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在你这干活。
1: 嗯，
0: 对吧？有点装了，兄弟啊，你对人家也不了解，完了就开始觉得那啥了，就不这么回事吗？装大发了。
1: 是了解吧？不太了解，咱不太了解吧？我这不寻思去啥？我
0: 你寻思事多了。
1: 我就寻思一心朴实能过日子就行。
0: 嗯，你现在这样啊，就是说的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那个就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什么时候再说。你说一心朴实过日子，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你凭啥一心朴实过日子，人就得跟你一心朴实过日子呀？你这玩意儿你不是你这不是幼稚吗？对不对？你得是个一心朴实过日人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说确实有一天没联系上，没联系上不代表啥。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有可能咱都讲人后半夜回来了呢。所以说你这块吧，这样啊，就是但是呢，他谎称他妈没了这个事儿，确实挺吓人。这个人，咱们这么说吧，这个人可能骗的不光是你自己啊，他得是就放屁都一个屁都在撒谎的这样的人。以后你可跟他可少那啥吧啊，听不听着？少，就是就咱这么讲，咱就说骗人能拿自己妈骗人的。再说他骗你啥目的呢？就是说的那个告诉他妈没了，你能给再给10000块钱？
1: 不是的，我就感觉他处处在撒谎。就是你假使说你不，假使说你不同意跟我不同意跟我谈那个恋爱，出结婚想打算结婚，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对，
0: 告诉你个六饼啊！告诉你没事，小钱嗖嗖给送上，凭啥告诉你呀、啊？对吧？你要一个月朝他借5000块钱，你看他告不告诉你？对吧，你自己的事儿谁也不少，对吧？对吧，你要是一个月天哪个月都朝他借5000块钱，哪个月都就朝借5000块钱，他家有事儿他不想跟你出，马上告诉你了。那玩意儿跟你俩这么扯着啷子扯着立个楞，那一个月4-5千块钱挣子，完了没事还能有一些红包，那搁谁他缺钱，他不像他不缺钱的人呢，他缺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那个你这也是一个岁数不小了，也是50来岁的人了，自己还做个买卖，还是个那啥的事，你这不昏头了吗？这不是啊，对吧？
1: 同学老师说对呀、
0: 啊，你这不就昏头了吗？等回来再说吧，现在就是人家没回来，也就那么地了。
1: 就是等等呢。
0: 啊，等等，实在不行就挨骗就挨骗吧，知道咋回事得了。反正你就记住这玩意儿，拿他妈能骗人的，这人这个第一不是啥奸人。第二不是啥好人啊，
1: 是啊，拿着父母说事儿的，这
0: 对呀，
1: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0: 嗯，所以说你自己也行啊，没搭个10万20万的，这1-2万块钱就买教训了啊。
1: 哎呀，
0: 那行了，好了啊。
1: 哎，那好，
0: 再
1: 见，
0: 再见啊，好嘞，哎。这玩意儿，你觉得49、50了，你。老房子着火救不住啊，还油毡纸一样啊，着糊糊的，啥钱都花呀。好的，铁杆小米说，这咋这么粘人呢？一会儿不联系都不行啊，那就不能人家电话静音了，人家有事听不着，你可不是咋的，你说说。干点就是刚才说个油毡纸啊，油毡纸是大家现在好像是不干那个防水的看不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油毡纸有个特点嘛，就是你拿火柴点不着它，干点点不着，点着了之后踩都踩不灭。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铁杆小米说，所以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就为了让我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的享受啊，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给你点赞啊，谢谢啊。是哈，不图钱不骗感情是吧，所以说忍不住的开心呐，忍不住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啊。

然后呢，就是在这儿通过刚才这位先生的事儿，也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记住啊，你一定要什么呢？要注意，在你身边你都不知道啥时候认识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关系急速升温，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过得跟亲人一样。你爹、你妈、你兄弟姐妹都没有那么亲，就这个人是最值得。我跟你说，绝对不是说你们俩相见恨晚，是因为他想让你相见恨晚。千万要不的就是，哎呀，到最后说上哪儿去溜达溜达，溜达溜达，打打麻将吧，打打麻将，看看小牌吧，推推天酒啥的，哎，几十万没了。一定要记住这样的啊，一定记住，就是生活当中千万记住和你关系急速升温的这个人，要不就领你买床垫子去，尤其老头老太太管你叫爹叫妈，领你买床垫子啊。

0: 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好热线电话正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我呢55周岁了，最近几个月啊，发现自己脑筋不如之前了啊，做事效率低，反应慢，被毒折了也反应不过来啊，智力好像也下降了，正常吗？”这个是情况是每个人不一样，我第一反应啊，咱别说那啥了，我第一的我等啊，该调整调整，我觉得你能回来啊，你是能回，对吧？你都没接收到，你都没感觉出来，那他所有的毒舌，所有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回报给他自己了，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两个点，第一点，睡好觉，想办法睡好觉，一定是睡不好觉，脑袋迷瞪瞪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身体状态不太好，需要调理身体啊，需要调理身体，坚持住。要不呢就是多锻炼，要不然的话就是去检查检查，检查检查，然后呢，这个弄点这个，如果是有是。病症的话呢就吃点药，如果说没有病症的话就吃点保健品啊，还是有好处的啊。好的，我们来这个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那个事跟你发过信息说过一回，但我
0: 这个我肯定记不住了，这你放心，你昨天说的我都记不住，就别说发信息了啊。咋的了？
1: 哎，
0: 说遇到啥事儿了？
1: 我那个有个弟弟啊。
0: 那你弟弟亲弟弟吗？
1: 亲弟弟。
0: 亲弟弟，亲弟弟多大岁数了？
1: 55了。
0: 55了，岁数不小了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给你讲讲这个事儿吧。
0: 嗯，

0: 喂，
1: 哎，
0: 哎，你说呀，我听着
1: 等
0: 呢。
1: 歇，我现在再去缓一缓。
0: 啊，那个咋的？那个连不上气儿了？嗯，
1: 我一缓口气儿，
0: 啊，
1: 有点激动，说不上来了。
0: 没事的啊，咱们就是一个普通打电话啊。
1: 是，但有点激动，有点紧。
0: 说说
1: 他
0: 怎
1: 弟
0: 么
1: 啊，
0: 了
1: 在我说事儿。他以前干牙科诊所，干了20年了。他激动吧？哎呀！
0: 啊，不行啊！你这整孩子18，这不个考大学了，正考大学的时候
1: 他考完了，
0: 啊！啊，已经上大学了是吧？
1: 对，
0: 啊，那个你这个同学用你的名让你当法人代表是吧？
1: 他不是法人，他是负责人，但是那阶段呢，我是比较焦虑的。完了，我哥的话就担心我这个情绪不好，想通过你的话，这个，对，我住在这。
0: 你的这个情况，我能听出点啥来，就是你去没去医院看看？
1: 去了，
0: 医院那个你那个大夫，这那个大夫跟你咋说的？
1: 他就是有点轻度的抑郁，让我哥非常担心。
0: 那个有焦虑没有？
1: 有一点儿，
0: 有焦虑是吧？那个你爱人跟你俩感情怎么样？
1: 蛮好。
0: 人挺好个人，但是呢，他就是想得多，心眼小。那个他那个上医院的话，如果是人带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啊，但是他挺好的，其实问题不太大啊，问题不太大，就是怕长期的那什么，长期的一直不解决，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好的，来迎进的是3号线云南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这
1: 出事。
0: 个你电话接进来了，云南这位朋友，刚才有个云南朋友给我发短信了，是你吗？
2: 对，
0: 啊。你再说一遍，这把打电话和那个发短信还是不一样的啊。
2: 对，你好啊，小陈老师，
0: 那说说吧，咋的了？就是那个怎么个情况，
2: 有
0: 具体
2: 点
0: 啊？
2: 生活上的困惑，希望你能得到你的建议。
0: 你这个电话这个效果不算太好，你离电话近点，或者找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2: 现在能听清吗？
0: 啊。啊，现在能听清了，您慢点说，因为您这个云南普通话这个口音呐，这个一般人听不明白。我大概还可以，
2: 这样就好。
0: 嗯，
2: 是这样，结婚11年了。
0: 结婚11年了，
2: 对，我现在33岁，
0: 33，
2: 女方是30岁。
0: 女方30，比你小那个3岁，
2: 对，是初中毕业。
0: 十九就结婚了，
2: 对，19，对，
0: 对，19岁就结婚了嘛，因为结婚
2: 还
0: 十
2: 有，
0: 一年了嘛，然后呢？现
2: 我
0: 在
2: 是
0: 是，
2: 初中毕业，
0: 咱不用说什么毕业，就直接说两口过日事就行。他就研究生毕业，你俩也是你媳妇儿，这不用想那么多啊。
2: 有一儿一女，是这样，
0: 一儿一女，
2: 有一儿一女，
0: 有一儿
2: 对，
0: 一女啊。
2: 女方在镇上自己借钱，
0: 自己借钱，自己开个美甲店，刚才好像说的是不是？
2: 对，带2个孩子在镇
0: 然
2: 上。
0: 后现在那个我说吧，因为你说话肯定我刚才想起来那个公那个那个那个公号信息了，就是说的你发现他有外遇了，
2: 有一个晚上发现了，
0: 发现他有外遇了，完你也跟他唠了，是吧？
2: 当时没处理啊，我当时在工地上受伤了，脚骨折了，
0: 骨折了。
2: 在医院。
0: 啊，那个时候那谁伺候你？你骨折得3月吧？谁伺候你了？
2: 当时我老婆
0: 也
2: 还
0: 是
2: 有
0: 他伺候你的。
2: 那个时候她还没开店，那个时候她正在学美甲，是这样。
0: 正在学美甲，啊，还没开店。等开店之后，你发现他有外遇了，是这意思吗？
2: 是我在医院的时候，我这个脚骨折，就是因为发现他这个聊天记录，然后一天干活心不在焉的，我就
0: 骨折
2: 等于
0: 了，
2: 说，对，就，
0: 你是开挖掘机的是吧？
2: 对。
0: 现在是这样，因为您的说话速度太慢了，而且呢，基本上听不清。我就想说一下，你说对还是不对？就是现在的情况是你想要离婚，但是对方不离，是吧？
2: 是我不想。

0: 离啊，是这样。
1: 是你不想离啊？
0: 他怎么都行。
1: 他是怎么都行，然后你想问我，你想问我，而且你现在已经过去四五个月了，你挨月钱都给对方，之后人家还不勒你是吧？
0: 对，我们老家那边没有这么多。
1: 你拉倒，你挣多少？你挣多少不也是人家也不勒你吗？
0: 啊，
1: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账算不过来吗？听着没有？就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了。你要是不想离婚的话，那你就赶紧把这个工作辞了，你回家去，挣多挣少，那挣3000块钱过3000块钱日子呗，对不对？
0: 哦，这样。
1: 对，你要是想离婚的话，那是另一个说的。你要不想离婚的话，然后人家那头还可能搁外边跑步鞋，那你不回看点咋整啊？你回去好点吗？这不是啊？
0: 嗯。
1: 嗯，其他的，你要是这因为有个前提。你就是你在外边，你挣80000，你给人家花了，人不定给谁花，也不给你花，这还想不明白吗？啊！好了，时间关系不能跟俩唠了啊，再见了啊，哎。
0: 啊，好的，再见。
1: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吧，其实真的是想跟他俩多唠一会儿嗑啊，真的想跟他多唠一会儿嗑，但是呢，实在是。不行啊，他说话大伙听不明白啊，还得我给他往上补。这是典型的我们云南同学的一个口音，一进来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大学有2个云南同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
5: 袋里面，有130块钱，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
3: 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

0: 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
4: 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4: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7: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
3: 长陈世华介绍，
8: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采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
9: 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1: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力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0: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3: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八成，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

0: 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受粮全流程。
1: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0: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受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4: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至
5: 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
7: 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9: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

0: 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必图。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是丁银凤这心里边大为不悦。哥哥呀，照你这么一说，凡事如果真要是使出殉香，那不管是鸡鸣无骨断魂香，还是鸡鸣无骨返魂香，那是你受得了吗？这些东西给你用上，你行脱死人，再到后院为所欲为。你当下丁祥和丁银凤两个人来到院子里边，那出了屏风门，来到影壁里头，丁银凤和丁祥说：“老哥哥，我看就把这恶银子的人头埋在此地。”那说了用刀那刨了个坑，把人头放在坑里边，然后就给埋了。埋完了以后，这丁银凤那站起身形，又向老哥丁祥那深施一礼：“老哥哥，那以前全都是我的不对，您一定要原谅于我，那是我年轻气盛，一时莽撞，那今天既然把此贼杀了，也出了我心头之恨，以后您在我家那要多多的分心受累，我可要告辞了，那出外闯荡江湖。”这丁祥看着丁银凤：“二爷呀，您走可不要紧，可别向我告辞，有什么话你想大爷交代。”老哥哥，说句实话呀，我真没脸见我的那哥哥，那见我的那嫂子，您代为

0: 远走不回来了，大爷，那确实如此。那二爷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磕了三个头。这丁银龙心中不悦，那面沉似水。这李氏一见，连忙过来，咱们也没叫他走。丁银龙那看了看李氏，那就你一句话，那就把我二弟给逼走了。 李氏闻听，那看着丁银龙，银龙啊，你这坏外平安无事。那说完了以后，这三个人那心中各有不安，这一宿也没睡觉，这就用了这句话了。那叫事不关心者，关心则乱，那确实不假。那大家可以想一想，那这句话是颇有道理。 咱们所经历过的事儿，那是不是如此？等到第二天天光见亮，这丁银凤也没回来，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那再说丁银凤，哟，那这天吃完了晚饭，正往前赶路，没成想这天呐，那突然变了。这边有人说道：“天到这般时候。”
1: 还没有人住店，把店门关了吧。又听有人答言，那时间不算太大，出了个老头，到了门段里一看，就瞧见了丁银凤。您是做什么的啊？我是那镖行里的一个伙计，那奉命去送一封信，没成想回来晚了，那遇上雨了。 这才进您的门道，那暂避一时。那一边冷的直打哆嗦，就听屋里边有人问话：“这声音呢？那是个老太太。你还不快关上店门？下这么大雨，和谁说话呢？”这老人就说了：“咱们门道里边有个人，那在这避雨。”
0: 是这么回事啊，你也看看他是好人还是歹人？要是好人，可以把他让到屋中；要是歹人呢，那趁早把他轰走也就是了。老头在门道里那看不真，那不要紧的。这丁银凤那看了看老人，老伯父，您不知道，那屋里边有我大姐。 我呀，不好进去。您这里要是店房，给我找一间房吧。那老头说：“那实不相瞒，我们这里呀，还真是店房，那只是没钱修理。这房屋早就坍塌了，只有这三间房，你就到屋里来吧。”老太太说：“那么姑娘，你先到西里间去。” 那位也好进屋来，姑娘一闻此言，就到西屋去了。这丁银芳这才来到东屋，老太太下了床。丁银芳这小伙长得那挺精神，面如浮粉，长得一表人才，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
1: 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这小伙长得这身段也好，老太太一看，这心里边挺高兴。又加着刚才这丁银凤那不肯进屋，就知道丁银凤那不是淫邪之人。一看丁银凤啊，这身上的衣服，那全让水给淋湿了。 老太太就问：“你贵姓啊？”丁银凤说：“我姓丁，我叫丁银凤。看你这样子是在镖行做事吗？”丁银凤一听不错，老太太又问：“你吃饭了吗？”丁银凤一听，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吃饭，心想在人家这打扰人家，那于心不忍。因此，银凤说了，在前村。 已经吃过了，老头说话呢。我说你呀，还问他那干什么？
0: 快给他做。

点汤，我还吃呢。老太太说好，我给他去做，别管他是做什么的。他看见屋里边有个姑娘就不进来啊，把这碗片儿汤那吃完了以后，觉着这身子那暖和了许多。丁云放心想，哎，这社会上看起来呀，那还是那好人多，不全和那采花淫贼孔兴相似。如果社会上那竟是歹人，这国家那就不能要了，这社会乌七八糟，那会成什么样子？吃完了饭以后，这老太太又吩咐说，一会儿啊，你们俩人那就睡在里屋，我们母女睡在外间。那丁银放听到这儿，那不可不可，您要是打算留我，我这感恩匪浅，那可以给我找一个单间的窝。老头说没有单间了，只剩下这三间房了，这堂屋还漏呢。那现在丁银放一听，老伯，您这样恩待于我，我心中是委实不安。咱们素不相识，家中啊还有这位姐姐，我怎敢同屋而眠？与我的名誉有碍。我看这个房山这那不太漏，我就在这儿那将就睡吧。老太太一看也好，吩咐这老者搬过一块铺板来。当时给丁银芳那昨天让鱼给浇了，老者出来一看，一摸丁银芳的头，烫得很，那42两银子。那看了看这老头，医生给我治病，老头答应。那从此那就给丁银芳在这煎汤熬药，老头给他端屎端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一直就过了3个月。那这老头啊，那姓王，叫王慧。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来到了老王家。老太太娘家姓杨，他兄弟叫杨忠。这杨忠啊是干什么？那是个走江湖卖野药的，经常赶奔丁家寨，因此啊认出了丁银凤。可丁银凤啊不认识杨忠，今天他来到屋里边，看到了丁银凤，心想呀，这不是丁家寨的丁银凤吗？急忙来到东屋里边，就问这老太太：“姐姐，您可知道外间屋那坐的那个人是谁？”杨氏闻听，他是一个过路的病人。杨忠说：“他这做什么呢？我已经问过了，他这做镖行生意。”杨忠点了点头，不错，他确实在镖行。那么他姓什么？杨氏说：“我也问了，他姓丁，叫丁银芳。”这可真是好事。那我姐夫上哪儿去了？杨氏说：“他上涟水县，为看了看自己的姐夫。我刚来，功夫不大。我的姐夫啊，外边这个人，他这干什么呢？你说他呀，他在镖行做事。”杨忠一听，不错，他姓什么？您可知道？王慧说了：“我当然知道，我已经问过了。他姓丁，那病在我这里2个多月了。他说住在丁家寨。”

0: 1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乘客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锦旗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赴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4: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赴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赴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赴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5: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赴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
6: 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市，
0: 坚决做到2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落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0: 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1: 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
2: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
4: 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5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

0: 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
1: 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1: 协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

0: 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
0: 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在有序推进。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我市启动。我市政策创新加资源整合，实打实解决从求职青年到高层自人才的阶段性住房问题。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已纳入2026年吉林省民生实事和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目前，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 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稳步推动这项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我市提前谋划布局，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装电梯条件的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 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于今年4月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
1: 说我们买个住屋，装个电梯也有好处，所以我们这90%多都同意。
0: 为切实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市住建局主动开展点对点辅导培训，帮助街道社区精准掌握。

0: 掌握加批政策与工作流程，并联合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于今年5月设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服务中心和调解委员会，聚焦加装电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邻里纠纷、意见分歧等问题，协同开展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隐患，并为居民提供政策解读、流程指导、技术咨询等一站式便捷服务，保障加装电梯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今年那个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现在既有住宅我们一共是55部，保证住房28部，现阶段我们已经把初期的地勘设计还有咱们这个加装合同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0: 从民意协商、资金补助到后期运维，我市全方位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已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本地建厂，夯实加装电梯工作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吉启动。
2: 本届科普周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省委宣传部、州社科联承办，延边博物馆、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主题为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动仪式上，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参观主题展览，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据了解，目前我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今年海兰明珠塔被认定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科普周期间，全州社科联将深化科普基地创建，加快打造数字科普矩阵，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汇集群众，融入民族团结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边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2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2级巡视员全一出席启动仪式。
0: 近日，我市这些住房内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厨房、吸油烟机、灶具、客厅沙发、灯具、卧室内家具配备齐全，可直接拎包入住。
3: 按照咱们延吉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同青年一建设相关的方案要求，我们是推出了针对青年人的保障措施。延丰公司呢，共有房屋是1845套，位于延吉市东南西北4个方位，一共是15个小区，均是交通便利小区，同时也是新建小区，绝大多数都以电梯楼为主。
0: 目前所有人才安居住房统一精装修并投入使用，面积覆盖50平方米至119平方米，户型多样，已有青年人才陆续入住。
3: 我们按照青年延吉建设的要求，相关要求，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最大优惠措施是按照学历同学历挂钩，比如博士人才，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均价的40%收费，研究生学历的是45%，本科学历的是75%，大专学历的是85%来收费这个房租。在这个房租里，我们包括。

0: 在 VR 沉浸式体验环节，大家佩戴 VR 设备，置身于360度全真模拟诈骗场景，同时依托馆内丰富多元的反诈互动模块，参与反诈剧情推演、案例复盘、智能问答、反诈抢答测试等项目，通过线索梳理、疑点分析、趣味问答、实景推演等方式。 积极思考，主动排查诈骗风险漏洞，在趣味互动与实操练习中吃透诈骗逻辑，掌握实骗技巧，补齐防骗短板。
1: 整个过程我也是感受的特别真切，亲身体验过后，才觉得诈骗也是离我们特别近。这种沉浸式体验呢，印象深，记得牢，提醒家人提高警惕，不轻信，不转账。
0: 备受关注的2026年高考持续到6月9号18点15分时，在延吉考区的延边一中考点，生物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奔向场。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来，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
6: 星期四了，可快了呢。
5: 今天早间出门天气也不错哈，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4: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啊。今天呢是预计是多云的一个情况，但有没有雨是不好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多变啊，最高气温达到23度，确实比前两天要稍微暖和一些，所以大家着装方面，比如说外套，可以适当的换一些薄点的外套了啊。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给出了我们这个时段的10条路况哈。朝阳街辅路南向北，从军民路到丹晋路拥堵309米；朝阳街南向北，军民路附近拥堵493米；延吉街东向西，从烟河街到健康路拥堵83米，缓行12米；健康路东向西拥堵205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362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26米，缓行3米。爱丹路辅路西向东，爱丹路附近拥堵106米，缓行249米啊，缓行路段比较长，这个而且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啊，车速7公里确实比较慢了啊，所以缓行的这个路段大家要注意减速。临海路东向西拥堵137米，沿河路西向东拥堵828米，缓行1.56公里啊，这个缓行的路段更长。这是以上我们更新的10条路况信息，当然其他路段可能也会出现拥堵的情况，也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减速慢行啊，还有很多的交叉路。

口出现堵车情况，就是大家谁都不让来，两边行驶的四个方向的车辆全都互相不让挤到一起了，那你挤这儿一个小时也是他啊，半个小时也是他啊，所以说能不挤能让一让，其实会更快通行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让一让，好不好？

一首歌曲让我们清醒一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几条本地方面的消息。6月8号，全国乡村振兴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确定了一批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我州一人入选。一人入选的是谁呢？是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柏金凤。延边州商务局特别发起毕业季数码店光明街苹果专卖店，好，老多了啊，一共38家，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啊。我看38家，有安图的，有汪星的，有，挺好。这个有需求，我们以政企银联动啊资源聚力的模式，正式启动了银商聚力促消费乐享加油惠民生专项消费。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哈。这个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路段施工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9号，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就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情况，发布了公告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个管制时间为6月13号到7月11号，管制路段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管制措施是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一车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处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一车道通行。因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给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带来的不便，大家理解一下哈。这个是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进行交通管制。催促受害人不要挂断电话啊！随后呢，以霸凌业务为名，诱导受害人下载陌生第三方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与远程控制权限，趁机窃取屏幕信息，套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甚至诱导进行人脸识别，最终呢，远程操控手机转走你银行卡里的账户余额。所以不要轻信自称是平台客服啊，提及扣费会员账号、权限，还有征信问题的陌生来电。不要安装非官方渠道的客服远程类软件，绝不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也不要配合陌生人完成人脸识别。如果说咱们遭到了远程控制怎么办？立即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随后取出手机卡，关闭无线网络，切断不可能被骗的。但事实，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难保不会被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手法啊！你说一接电话，通过你聊天的话语，他就能看出、感受到你是否对他很警惕。你警惕了，他会变一个剧本给你去演；你不警惕了，他会按照其他剧本去演。他会针对每一类的人群都有特定的剧本，一步一步引导你，一步一步降低你的警惕。你就想吧，我们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不是他会啊准确的说出你的姓名、电话号、身份证号和家庭个人信息？等到这些都说完之后，我们心里的警惕其实已经降了一大截了。然后再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最近操作什么，他确实我最近操作了这个东西啊，他可能也确实操作了，然后再一步的降低你的警惕心理。反正这个骗子的手段你要记住了，他天天就琢磨你呢，他肯定比你聪明啊，一定是在每天不断的琢磨你，防不胜防的手段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警惕性提高，好吧？就像我们公安机关说的这样，凡是提到什么保证金、安全账户的啊，需要你下载第三方软件，尤其是那种不是通过应用商店下载，而是给你一个链接啊，通过什么浏览器下载的这样的第三方软件，都要警惕。一个是他即使不是诈骗，通过这样的这个浏览器下载第三方软件 APP 的话，他也会过度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啊，要求访问你的电话、通讯录信息、相册，各种各样的这个访问啊。那访问完了之后，甚至于定位权限他都要访问，访问完了之后你所有的信息全都泄露了。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我说手机本来用来是方便我们的生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手机用着越来越不方便了，甚至觉得手机就是个炸弹，它时刻在监视着我。就昨天中午我跟我爱人我俩聊了一下这个洗碗机的事儿，然后从昨天晚上开始啊，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就嘎嘎嘎给我一顿推洗碗机呀，我搜都没搜过呀，这玩意可神奇了。然后今早说了一下说这个抹脸的那个精华没有了啊，我爱人跟我说抹脸精华没有了，该买了啊。我说行，今天我到单位把手机一打开。

们再来看几条省内方面的消息啊。这个近期啊，吉林落地了旅居康养新政，60周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全省国有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全免，净月潭、六顶山、长白山等热门景点全都适用，不限本省与外地的户籍，只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了啊。近日啊，国家首批沙歌荒大基地项目吉西基地鲁固直流140万千瓦外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投绿能通，这名儿，电投绿能通于集电100兆瓦光热项目连续完成两大关键节点，啊，汽轮机和扣缸合厂两用电系统反送电一次成功，两大节点的告捷标志着项目主体安装工程完工，电力系统全线贯通。干啥的真不知道。即日起，南航吉林分公司新增了长春至呼和浩特的往返航班，每日一班。新增往返航班有效缩短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满足游客解锁东北超的观赛之旅，奔赴一场足球与城市之约啊！我们可以直飞呼和浩特，从长春直飞啊。近日，吉林市南山人宠共生主题绿道投用了，绿道全长2860米，沿线布设5处主题休闲广场，全线覆盖宠物饮水点、食便箱、专属游乐区等便民配套。这个就挺好的啊，对吧？现在很多人养宠物了嘛，但是啊，这玩意养宠物也是一样的，咱们好好养呗，文明养着呗，对吧？这遛狗得拴绳，甭管大狗小狗，它都得拴绳啊。还是那个话，它不咬你的，不代表不咬别人呐。啊，我家狗可乖了啊！你上网上找找视频，你信不信有狗咬自己家主人呢？有的是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它多乖。还有就是它的便尿问题，能不能给它处理好？好吧？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施工方正在抢抓进度，加班加点推进施工。
2: 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这温度升高了，看着穿吧啊！你其实说实话，真没啥建议。你温差还大啊你。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
6: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本时段的十条路况信息。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56米，缓行31米。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228米。沿溪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740米。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原彩胡同拥堵2.04公里。沿溪街辅路南向北，从沿溪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8米。延吉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165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金达莱北街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沿溪街辅路拥堵370米。沿溪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元南胡同拥堵215米。以上就是我们更新的路况啊，这个点还是堵车比较严重的，所以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平安，减速慢行。

趁此事储蓄国债。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